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旅，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八下，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安稳的民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松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样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

0: 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六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四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1: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0: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0000多群众聚集一堂，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1: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0: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2: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从此忘了。
1: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0: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4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

0: 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落后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1: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2: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1: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3: 马不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两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请他照几一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这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三宜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10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100-200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等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 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

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 85%， 上层占 15%。 访问团和普尔蒂韦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尔城举行的普尔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尔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普尔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尔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尔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团又帮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中共滇南工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的直接领导下，蒙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在会上，访问团领导做了关于抗美援朝、民族团结及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爱国公约，通过了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选出了专区联合政府的52名委员。普尔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各地实施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新民今元阳县通过各族代表讨论，也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之前，尚未对云南民族进行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部分民族地区进行过考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系统调查了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共做了20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工作对于了解云南各民族的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天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

0: 田野调查资料。在访问中接触了51种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对云南的民族与民族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掌握了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情况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各种要求，通过调查对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中央及云南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离开昆明，返回北京。昆明各族群众20000多人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列队夹道欢送。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9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疆的信念。
1: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亦将各民族代表把这面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0: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10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珂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边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90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2: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教我至少2首山歌，行不行？他答应了。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他就，啊，这。

0: I don't love you, I don't show love you.
1: 共同体微论坛。
2: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组织的云岭大地，十个月间总行程达20000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共同体微访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

0: 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会阿明啥你个开斋戒不爱孤儿帮戒不爱生机戒不爱热爱不爱个爸妈松路阿妈爱不爱推读书故会阿明是啥你个怎么他爱我都阿明啊不分不浪满足你懒哪不爱撒龙是张张人阿妈爱也不对哪会出姑娘母爱宽配这么大牛肝

那西阿米乌沙尼个木诺木囊佩格做热空咖节哎，阿米乌沙了爱米人阿买，代替木人山铁个山甲瓦人样，蓝的布兰哎沙库姆哎木囊尼用佩山东格兰亚买，木诺木囊尼山铁阿恩达上木囊样蒙，沙西麦米乌斯尼木扎德兰铁卡空咖拉拉人阿买，呀那西阿米乌沙尼啊那西西一花花生。我爱宽拍，专门打油膏。

那老师傅，俺们娘就是在外西阿南本地过大路，阿哥刚吃了木瓜，你啥就没分毛啊？俺们娘自来湖北嘛，喝点那那干嘞？我说嘛那里，外西阿南农村美与辉煌啊！

那是不，老花们白露的第九年，那那个指数啊可卷啊，阿姆尼亚指数的，为啥那你国大陆老花们白露的第九毛不忙梗啊？

外两党外两外两人党共哈吉红人马吉红爱在内胆地来马人开汉红白在景哈开汉在景乱掉头开汉走在内景恶恨马乖反感恰拉宾人想要讲哈

化腾三憨马眼泪不怕叫梦喊叫黄喊同黄梦旅住地沙那那陪梦住爬沙林拜蓝比美各位反感合约约三憨比美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不吉利，
3: 正托噶天千智慧，
4: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文共同体。中华民族啊，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而不是把56个民族简单叠加的总称或虚名。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实就实在5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深度结合，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鲜明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也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都自称中华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根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凯尔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与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存在发展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更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核心概念。因此，加上共同体这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为了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是为了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为了更好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同质体，而是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族群多样，还有与族群相关的区域多样、语言多样、宗教多样、习俗多样、文化多样。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之体，这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相比之下，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

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多元之所以凝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于最弱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是不离不弃，靠的是大一统。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苗疆，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大流动、大融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互相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是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疆的汉藏羌走廊，各条民族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渊源、共同地理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上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和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民族责任感。56个民族成员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意味着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要着眼于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共同性既存在于意识层面，也存在于实践层面。意识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认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践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团结交融一体，二者直接促进共同体凝聚。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有效实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如果离开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好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党的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和三种意识，尊重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共同性作为主导，这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关键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而非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在谋划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时，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四对关系，才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原创性论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将其概括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
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统筹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明确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压迫民族联合论与求同存异和为贵传统理念的结合，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论依据，阐明了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证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必须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对待中华民族历史必须坚守的正确立场，使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精神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是我们立国施政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阐明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民族平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中华民族演进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传统。

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创设这一制度，是以特殊的优惠扶助政策与自治性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华传统一段与法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治理民族事务的法治要求，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要想民族融合，必须政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打牢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国家，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体系、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轮、书同文等制度保障，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此外，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下之别也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夏蛮夷可以相互转化，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根源。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列宁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理论自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民族领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国心，铸造中华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任务，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以上就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新时代什么空是不达正破家库不可能为时代那个爱
1: 云南新时代什么空是不达正破家库不可能为时代那个爱

会阿明啥你个开斋节不爱孤儿帮节不爱生机节不爱热爱不爱个爸妈送路阿妈爱不爱推读书故会阿明是啥你个总他爱我都阿明啊不喷不浪满送里拉你那不爱撒龙是张张让阿妈爱也不对你那会出姑娘母爱宽配这么大就干

李叔阿米乌尼个来个帕日给空中阿买，噶是段创世纪，我们的祖先热爱冒昧冒杀尼个，安铁米瓦蒙丹塔那阿米乌什古阿来个帕日塔阿丁，木努给丹丁阿爱，山铁个没有阿点塔，咋装路链？白是木宽尼装宽，木站的噶尼装噶来阿买。

那西阿明沙尼个木诺木囊拍给做热空嘎节哎，阿明沙了爱米人阿买，代替木人山铁个山甲瓦热样，蓝的布兰哎沙库姆哎木囊尼用拍山东格兰亚买，木诺木囊尼山铁阿恩达上木南样梦，沙西麦缪斯尼木扎德兰铁卡空嘎拉拉人阿买，呀那西阿明沙尼啊那西西一花花神。我爱看片，专门打油卡。

那西阿米乌沙尼个勒麦瓦塞电塔，空中哎共攀爬之拍，攀出了段牛牛哎。山铁啊，相信文字，麦嘎勒嘎阿勒宝梦，清真人牛牛哎。从南埃个东巴麦嘎么山平尼啊，东巴金麦嘎么山带拍，是噶那么多，中勒嘎塔啷哎热么着？东巴文勒嘎么是闽东嘛？呀，么都那。那些阿牛山尼啊，月亮母母爱母宽派，这么大哪个？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吃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3: 那老师伯阿姆尼母国风马镇啊因这天马内国阿吉斯的那啥那年阿迪嘎车路母国提比马斯斯风马根啊阿姆尼那个提巴奇那也提巴过去去被马喝的那个来

那老师傅，俺们娘就是在外西阿南部的国大路，阿克刚吃了木瓜，你啥就没分毛啊？俺们娘自来湖北嘛，喝点那那干嘞？我说嘛那里，外西阿南农村美与辉煌啊！

那是不，老花们别落地的这么年，那哪敢吃素啊？可卷啊！阿姆尼亚吃素的，为啥那你给我打落老花们别落地的这么不忙梗啊？

0: Namasubo, ini jadi mana gua? Aje sudah, lasha nani muka fu mama di kuali shua. Zalo zikale.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5: 当代十三分呐。
6: 你孙我媳妇，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古吉里，
3: 正托嘎天千智慧，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文共同体。

中华民族啊，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而不是把56个民族简单叠加的总称或虚名。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实就实在5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深度结合，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鲜明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也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书同文，车同轨，梁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都自称中华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根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们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凯尔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与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存在发展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更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

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核心概念。因此，加上共同体这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为了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是为了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为了更好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同质体，而是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族群多样，还有与族群相关的区域多样、语言多样、宗教多样、习俗多样、文化多样。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之体，这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相比之下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多元之所以凝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于最弱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是不离不弃，靠的是大一统。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苗疆，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大流动、大融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互相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疆的汉藏羌走廊，各条民族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渊源、共同地理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上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和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民族

责任感。56个民族成员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意味着要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意味着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要着眼于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共同性既存在于意识层面，也存在于实践层面。意识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践层面的共同性表现为彼此团结，交融一体，二者直接促进共同体凝聚。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有效实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如果离开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好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党的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的5个认同和3种意识，尊重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共同性作为主导，这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关键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

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而非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在谋划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时，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四对关系，才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原创性论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将其概括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统筹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明确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被压迫民族联合论与求同存异、和为贵传统理念的结合，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论依据，阐明了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证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而是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认同，必须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对待中华民族历史必须坚守的正确立场，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精神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是我们立国施政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阐明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民族平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中华民族演进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创设这一制度，是以特殊的优惠扶助政策与自治性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华传统一段与法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治理民族事务的法治要求，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要想民族融合，必须政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打牢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国家，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体系，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轮、书同文等制度保障，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此外，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也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夏蛮夷可以相互转化，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根源。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列宁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自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民族领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国心，铸造中华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任务，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以上就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天千之鬼
2: 干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불리 어코 나하냐.

那老师傅，俺们娘就是在微信阿那不能过大路，阿哥刚才了么过，你啥就没分毛啊？阿们娘自来湖北嘛，喝点那那个嘞？我说嘛那里，微信阿那农村美与辉煌啊！

那是不，老花们白罗的这么年，那那个指数阿可壮啊，阿姆尼亚指数的，为啥那你过大陆老花们白罗的这么富忙梗啊？